有一首歌叫做《自从始让恋爱终结》，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。怎么样才可以让我忘记了你？我跟我自己讲，从这一分钟开始，第一个进来的女人就会喜欢我。